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漫步原始林海，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

0: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1: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0: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2: 相约好时光，
0: 将风景
1: 送到你的耳边。

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从票友到电影商业的演变过程中，票房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见证了戏曲艺术的繁荣跟电影产业的崛起，也记录了人们对文化娱乐需求的不断变化和提升。在2025年，有一部电影让世界震惊，那就是《哪吒二之魔童》。

0: 天坛、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初号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微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闺女，晾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2: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多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3: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2: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1: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2: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3: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2: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1: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哎，
3: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4: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1: 我们这些老旧筏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2: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了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4: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0: 京时间1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也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4: 小董，
5: 哎，
4: 快，
5: 好，
4: 再快点。
5: 哎呦，乡长，这已经是最快了，要是再快啊，咱这破车就得散架子了。
4: 走小道
5: 啊，
4: 说什么也得撵上亚克苏这个兔崽子。
5: 哎，好嘞。
4: 上回达乌莱替县长请的山东菜王王乐毅到我们那儿考察
5: 啊，
4: 定好了我们乡试搞蔬菜大棚的试点，明明这崔技术员是分给我们的，却让他硬给抢走了，太欺负人了。
5: 就是，
4: 哎呦，
5: 哎，县长，哎呀，你坐稳了啊，咱这车呀避震不好。
4: 这破车都快十年了，啥时候我们赚了钱，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辆北京吉普，不能让亚克苏老笑话我们。
5: 对。
6: 啊，崔技术员，听到了吗？这歌唱的就是我们塔勒。
7: 哦，
6: 我们靠着南疆铁路来来往往，方便得很。
7: 可是，达乌莱替县长跟我说的是到阿热勒乡啊。
6: 哎呀，我的崔技术员，阿热勒那地方条件太差了，别说你们内地过来的汉族人，就是我们当地人也不愿去。
4: 小董，快快拦住他，快！哎，
6: 您好，怎么回事？
8: 好像是乌斯曼上长的车啊。
6: 啊，
4: 亚克苏，你这个老家伙，你给我下来。
6: 哎。哎呀，乌斯曼，
9: 还顶花带刺儿的黄瓜
7: 啊！
9: 你是新来的吧？告诉你呀，这市场上就我这一家卖菜，新鲜不新鲜就这样。嗯，
7: 你这不是卖缺货吗？
9: 我就是卖缺货了，咋了？
10: 喂，喂，还有黄瓜吗？
9: 哎呦，气管炎，干啥？
10: 你才气管炎呢！我们家孩子他三姨今天从库车过来，老婆让我买菜嘛。
9: 这不是气管炎是啥呀？
10: 嗯，
9: 今天的菜就这些了。

0: 嗯，你让我看看。
1: 哎，别使劲翻腾，这西红柿让你翻的都快流汤了。
0: 咦，你这西红柿都这样了吗？嗯，不好了吗？
1: 哎呀，不要啊！
0: 我要还不行吗？那你过来调块羊肉吧。
1: 啊，又换啊？
0: 啊。
1: 算我倒霉，得就拿这块羊排吧。
0: 嗯，你还倒霉吗？你这可是今天最好的小羊排了，我准备带回家的嘛。
1: 嘿，我还真就不想要肉。前天你换给我那羊腿，我还没吃完呢。
0: 那个。可是你这三根黄瓜五个西红柿，你比肉还贵吗？你真不够朋友，你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给吗？
1: 兄弟，我也得吃饭呢。
2: 乌斯曼乡长啊，这个菜贩可真够牛的。
3: 嗨，我们这儿就这样，菜价比肉价贵好几倍。哎，老费啊，
2: 嗯。
3: 等我把大棚蔬菜搞成了，不让他失业。哎
2: 呀，咱们啊不让他失业，咱就在他对面摆摊儿，比他卖的低2块钱，
3: 嗯，
2: 看他牛气不牛气还。
3: 好，这主意好。哎，老崔啊，
2: 嗯，
3: 天不早了，咱走吧。
2: 好，走。

0: 可是克里木他们能愿意吗？还有买卖你那个贱驴子。
1: 村长，乡长不是说这种菜的钱乡里出大头，我们拿小头。那咱就种着试试吧，说不定还能赚大钱呢。
0: 那小头就不是钱了。要是再像前年那样种苜蓿似的，那可怎么办呢？
1: 这事儿你别担心，我有办法。
2: 老崔啊，你的办法可真灵啊！听那个卖菜的说，伊帕尔汗和库尔班都动心了。临走的时候啊，伊帕尔汗还拿了1公斤回去呢。
3: 乡长啊，这菜贩子呀，也得好好感谢你呀。平时1公斤卖15块钱，今天他这黄瓜1公斤卖了30块呀。
2: 只要能让他们答应种大棚，就是50我也认了。伊帕尔汗是他们村里有名的大嘴巴，他回去这么一喊叫啊，会有一大批人动心的。
3: 好，
0: 乡长。
2: 哦，库尔班呐，来了。
0: 来了。乡长，我们大伙商量了一下，这大棚菜好多人都同意种了。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
1: 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倒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一会儿又用手在他的心口摸了一摸，未见回温，还是冰冷一片。于秀英有点急呀，看着拿用卓越低声就说，哎呀，这丹药已经服下有一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转机？难道不灵验吗？哟，小姐您不要着急，我看这丹药是灵的，可是这药性啊没那么快发作，何况徐老爷在飞飞大阵王门之下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一颗丹药哪能那么快的见效呢？小姐你还是耐心等待吧。哎呀，把我急死了。小姐，好消息，明天一大早我去告诉我家师父。说到这儿，于秀英与拿云卓越三个人就把徐明镐抬到自己的大帐当中安置妥当，没有流露出一点风声。夜里面呢，于秀英把徐明镐的衣服脱得干干净净，自己呢也把外衣卸去，只留内里小衣，把徐明镐搂在怀中，也顾不得徐明镐浑身冰冷，自己运功用内源之暖气暖了徐明镐整整一夜。有人说这于秀英小姐这男女有别她不注意吗？嗨，她和徐明镐是十世姻缘，她早就认定徐明镐是自己宿命当中的丈夫了，这怕什么呢？哎，你别说，于小姐一夜努力呀有效果，徐明镐的身上渐渐有些回暖了。于秀英啊大喜过望，想想看自己运功运的也差不多了，也要休息休息，所以起来了，把衣服呢穿好。

好了以后，又把徐明镐的外衣给他套上，加了一些厚被褥，把徐明镐盖得严严实实。安排好了，于秀英到外间梳洗完毕，看看天色已然大亮，就到大帐给师父徐鸿儒请安。于秀英就按照拿云的话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处理的徐明镐。这三个人听了于秀英的一番说辞，一点都不怀疑，还告诉于秀英呢，哈哈哈，既如此处置，秀英也算报了昔日之仇，很好很好。于秀英呢答应了一会儿，跟自己的师父、跟自己的师哥、跟自己的哥哥谈了一会儿闲话，就告退出来，仍然回光呆滞。于秀英知道现在他也不能说话，也就不去劳烦于他，只是亲自熬参汤喂给徐明镐吃。又过了一天，再看徐明镐到了晚上有精神了，两个眼睛睁开来咕噜咕噜咕噜直转，他眼珠转动之下，看大帐当中有三个绝色女子服侍于他。徐明镐一看，好生惊诧，我徐明镐何以在此？你们三位是何人？为何前来救我呀？于秀英一听徐明镐能说话，好生欢喜呀，他紧迈几步来到徐明镐的面前，低声说道，将军勿要高声，妾非他人，乃是于秀英是也，另外两人也不是外人，是秀英我的婢女拿云卓月。秀英我奉王元帅之命，玄真老师之言，前来救将军，将军稍安勿躁。此时何营人马还没有睡着，您稍是片刻，秀英我到时候倾心吐胆，把所有的情节告诉将军，使将军知道秀英的来意。将军您现在身体还很虚弱，你好好休息吧。徐明镐一听，哦，说话的是于秀英，他来救自己，他不让多问，

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欢迎来到此刻童书博物馆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马路卓玛》。这本书呢是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啊这个作品，也是在2025年4月刚刚揭晓的，改编自西藏类乌奇马路自然保护区的养护员向秋拉姆的真实经历。

有浮云蔽日的忧虑，而诗人却在上面加上了不畏两个字，也展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不畏艰险的勇气和决心。曾经有人评价王安石所写的这首诗是这样说的，王安石在励志改革的同时，也看到了当时儒家顽固派必然会拼死反对，在他的这首诗当中把那些顽固派比作是浮云，认为他虽然可以一时遮蔽住人们的眼目，但是终将在历史的长空中消失。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信，这种坚强的信念以后就表现为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了。作者的这种高瞻远瞩、胸怀宽阔、不惧困难、勇于改革的这种豪迈气魄和坚毅的品质，还是值得后世所传扬的。小月呢，其实建议大家啊，在这首《登飞来峰》的歌曲当中呢，除了原来诗人所做的这个内容之外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作词者啊，非常用心的根据这首诗的一些体会呢，所重新创作的一些其他部分的歌词。这其中呢，有几句话呢，也非常的点题，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出作者当时的那种心情，包括他的那种豪言壮志在其中。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再仔细的去感受一番。今天的哆来咪就为大家推荐到这儿。

是书当中六年级的一个小男孩怎么在爷爷的星光和爸爸的沉默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光。星光少年呢，是希望出版社在二年的内心，他就是想让小朋友知道，科学之路需要的不只是聪明，还有坚持的热情、执着的追求和纯真的心灵。第二个理由啊，就是他把理解这件事儿写得特别的诚恳。很多童书呢，写到父子和解会很快很顺利，但是这本不一样。爸爸王海洋的委屈是真的，小时候邻居因为爷爷失踪怀疑，还有猜忌，甚至是歧视，奶奶一个人操持家里面积劳成疾，这些伤痕不会因为一句爸爸爱你就消失。而作者呢，也没着急让人物去和解，他是让主角王子坤自己去打量，通过航天工程师朱明叔叔的表扬，通过小姑带回来的奶奶的旧皮箱，通过妈妈的在馄饨店里笑微微一笑的烟火气，爸爸才慢慢的跟爷爷把这心结解开。著名评论家汪正老师呢，也评论这本书啊，说到说理解这部作品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是基础，是爱的前提。这句话不只是写给小朋友的，也写给爸爸妈妈们。第三个理由啊，科技这个元素呢，并不是贴在故事当中的，而是融合在故事里面长进去的。莎莎呢，作为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家，书里那些测温报警手表啊，空间站模型的推演，还有术语啊，用得非常自如，不是硬塞知识点，而是他用了一种互文的写法。校园竞赛是一条线，家庭三代是一条线，社区的微微一笑馄饨店又是一条线，几条线交织在一起，读起来也不闷，而且特别有画面感，甚至呢有改剧本的好底子哦。所以啊，这一次呢，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一本，一起共同经历了这一次的发布，同时呢，也这个看到了院士跟孩子们一起的分享，真的非常的感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开启选读的时刻，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啊，一起了解故事当中的剧情，给大家来稍稍的选读一小段，我们跟着剧情看看你是否会喜欢呢。王子坤啊，一直觉得爷爷这个人有点神秘，别的同学的爷爷退

休了就去公园遛鸟，带孙子逛超市，他的爷爷却不行。爷爷的书房里永远堆着一摞摞的图纸，上面画满了他看不懂的波线和坐标。有时候半夜爷爷爬起来，披件外套就往书房里钻。奶奶在世的时候常说，你爷爷呀，跟那些雷达波形过的日子，比跟我们过的还多呢。这次学校请爷爷来演讲，王子坤原本还有点紧张，这爷爷也不会穿西装，也不会准备 PPT， 就穿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手里还攥着个旧保温杯。可当爷爷站在礼堂台上说的话，却让

也是未来，周而复始，妙不可言。选读就为大家读到这里了。这本书呢，《易经络，万物生》，这个作品呢，是由周末所翻译的作品，由陈振盼来绘制，来自于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25年刚刚出版的图书。生于海，归于海。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也最近会跟你一起来探讨这个关于生命终点的问题，那么或许这一本书可以给他们答案。不用着急的给孩子们答案，我们先来听一听关于蓝鲸的故事，也许孩子们会发挥他自己的想象。今天的图书博物馆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更多精彩的童书我们在节目当中陆续的会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分享。别忘了阅读的时刻，我们可以选择跟爸爸妈妈一起来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阅读，不仅可以阅读童书，还有更多跟爸爸妈妈一起互动的时刻。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
2: 稿子一交，然后就是坐在剧场的观众席里面欣赏自己的作品了。
1: 对，
2: 我们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繁琐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大概，
1: 其实如果这个东西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比如说是我自主的想要去写一个什么东西，那可能前期确实就是像我们说的这样，我只管坐在房间里写我的东西就好了。但假设它是一个违约创作，那首先我就要去听取我们院团方或者甲方的意见，他们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必须要表达的，或者我的方向要往哪边走，那我再进入我的创作。创作之后，当我拿出一个成型的剧本，我会就是会有很多轮很多轮反复的论证，包括进了剧场之后，导演要找你，演员要找你，然后他会说，这个演员就这个角色我好像理解不了，你给我讲讲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然后到了这个呈现之后，他还会乱问你，你觉得这个我有没有达到你心里面的预期啊，然后还要继续的再去开论证会。就是我会发现这个跟人打交道一点都不少。
2: 而且其实往往不光是不少，而且还面临着一些非常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1: 是的，
2: 就是我刚才想象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编剧，然后演员在这个试演之后排演之后过来问到我说我演的怎么样，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以回答。
1: 对，
2: 作为一个编剧的话，他很难拿捏其中的这个分寸和尺度。我想问问，就是按照您的性格，您一般会跟演员怎么去沟通呢？
1: 一般这个工作我会坐在前面，就是当他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如果说我能够跟他们一起去做读剧啊或者人物分析，我是会先去跟演员聊的，我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觉得不是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然后我们去综合，哎，觉得这个表演状态你是舒服的，那你就去以这个演。当你演出结束之后，其实大多数演员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为了让我夸他的。
2: 要一个情绪价值。
1: 对，那你当然要给人家这个情绪价值，人家为了你的戏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确实这些演员几乎不会有掉链子的情况，那他出来之后当然是要衷心的去感谢他也好，或者说开心的说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情况，我确实觉得他演得不好，那我可能就会私下里，比如说我们约个咖啡，我们约个饭，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尺度，因为有的时候调演员啊，他是导演的事儿，其实不是编剧的事儿。那如果说导演也有他的想法，我们也有可能会三方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2: 因为我们了解到王老师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舞台形式。那相较于一些影视作品的话，您觉得这些舞台的剧目它有什么独到的魅力吗？
1: 我们常说的就是舞台具有它的现场性，就我今天演的这一遍和明天那一遍绝对是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它有一种就不可复制性，哪怕是我今天犯的一个错误，它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经典的版本，明天我是再也不可能把它复刻出来的。这个是我觉得在舞台上面的最大的一个魅力了。
2: 不可复制的啊，甚至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是一场小小的意外，但是它可能日后回想起来依然是如此的让人难忘，历历在目的感觉。刚才我们聊到了从最开始的一个懵懂，然后到莫名其妙接触这个行业，接下来我想再聊一聊第一次有成就感是什么时候，是哪一部戏，有印象吗？
1: 有。我到现在为止依旧是就是我的第一部上演的戏，可能这就跟初恋情节一样吧。就是我觉得

0: 那部戏是真正的让我感受到了戏剧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就我们只有戏剧影视文学系，我们没有表演系，没有导演系。所以当我们的剧本写出来之后，我们会自己上台去演，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我没有走过一个专业的剧组流程。所以我当时毕业的那一年，我写了一个剧本，然后投给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剧本去做新文本孵化。 在那个剧组里面，我是感受到了一个剧目制作的全流程。而且当时我还觉得人家麻烦，因为导演他非常的尊重文本，他哪怕改我一句词或者调一个顺序，他都要跟我来说。我当时心想，你烦死了，你改呗。对。然后现在想想，这样人家真的是完全的去尊重编剧的创作了。然后当时就是这个戏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哪怕观众觉得他哪里不足，可是对我来说我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把我的剧本完整的呈现在了舞台上。而且那个戏里面的制作人到现在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大艺人，我从认识他那年到现在都是他的玩具。我们到现在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之前那个手机上不是会有一个就是那种每天确认你还活着不活着的那个 APP 吗？我们就是他会把我的邮箱留成他的信息联系人，就我们就有的时候还说呢，说万一这就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不测，遗产都留给你，就已经在一个项目中结交到了这么好的朋友，我觉得是很难得的。这个在后面的项目里面其实也是比较难的。是一个很纯粹的状态。是的。
1: 光是在舞台上大家有一个很默契的合作，很精彩的呈现，在生活当中也结交成了非常非常关系密切的好朋友。是的。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演员在做创作的时候要去观察生活，要去采风，那作为编剧的话可能更是这样。演员他可能非常明确，比如说我接到这个剧本，这个角色假如说是一个摄像师，那他就很明确的去观察摄像师这个工种，他的一些日常。但是有摄像师的存在，就证明这个剧本里面
0: 有万万千千的工种。是的。
1: 对于一个编剧来说，如此繁杂的这个观察怎么去来完成它？
0: 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经验，一种是间接经验。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由于一些项目周期或者时间的原因，间接经验会多一些，比如说看视频，看过往的作品，去看这些，比如说摄像师，我们会看相关的一些传记，他个人的一些采访，这些是我们所获得的间接经验。那其实直接的呢，我们也会去，比如说观察，我就跟他跟一天， 就是我怎么样去把这个人的一些语言啊、动态啊捕捉下来，我们是其实很希望去做这样的工作的，但是现在往往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因为一个比如说我们摄影师，我在观察他的同时，我要观察他跟录像师、跟录音师怎么说话，跟导演怎么说话，跟他的拍摄对象怎么说话，然后这些人给他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是一个整套的流程。但是现在其实确实我们的这个 剧本创作中是比较缺失这一环节的。
1: 因为创作周期可能被无限的压缩了。
0: 是的。
1: 所以就导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怎么讲这个遗漏的环节。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就像您说的，间接的经验反倒是空前的丰富起来了。
0: 对。是的。
1: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去做一个了解。
0: 是的。
1: 那我想了解一下，作为一名编剧，如果让您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您觉得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这样是好的，为什么好。那当然大家都会非常开放的去接受这些意见，因为我不可能做到我的剧本一拿出来就是完美的，
1: 嗯，
0: 肯定要接受。但是如果你纯粹是因为一些包括演员的语速啊，他的表情啊，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这些倒不是一个视角问题，
1: 嗯，
0: 但是正经的视角转换其实是发生在儿童剧创作的时候。
1: 嗯，跟我们来讲一讲。
0: 因为成人创作其实大家都主打一个感同身受，
1: 对对对，
0: 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成人，所以我们会知道，但是孩子呢，他的视角真的很难以琢磨。
1: 嗯，
0: 我们就是我，包括我是很努力的需要把我们成年编剧的视角重新放下来，就是我们要蹲下去平视这些孩子，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嗯，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短视频里面小朋友踩水坑，
1: 嗯，
0: 然后一辆车路过抖了他一身水，他特别不太好，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在，但是我们不要去强求说，哎，你的审美就是不好，我一定要改变你的审美，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是有这样的想法。
1: 嗯，要有努力的方向，但是不能对任何事情产生一个执念。
0: 对，
1: 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从王老师身上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就感觉您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人。那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在艺术创作上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觉得是绝对不允许有这个差池的？
0: 嗯，就是当一个我的剧本拿给剧组的时候，你不能改我的核心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要表达我们这个戏要表达年轻人他是要坚守本心的，你不能因为一些外界的东西就改变你的本心。如果你为了外部的一些喜剧化效果或者怎么样，你把我的内核改掉了，那我是肯定不能让步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是，虽然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遇到，先做好一个自己的，就类似这个意思，你不好吃你就吐掉呗。
1: 嗯，所以我就是反反复复的去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我就会感觉到王老师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一股非常神秘又强大的这个能量，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来我都会接招。
0: 嗯，
1: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这个选择和这个态度。
0: 是的，因为我也无法阻止他来，他该来的还是得来。
1: 嗯，就与其这样的话，不如用一个拥抱的姿态去欢迎这个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
0: 反正他来了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那也就解决不了了，那我，那又能怎么样呢？反正又死不了。
1: 但是钝感力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一个很稀缺的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我可以以这个感受幸福为代价，我不去感受痛苦。
0: 嗯
1: 啊，那怎么样去，如果说您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您会去对他做一个劝说吗？或者怎么样吗？
0: 我不会，我觉得他如果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他觉得很舒适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也挺好。因为往往就是说，我希望有钝感力的人他一定曾经受过什么，
1: 嗯，
0: 不然他不会说我不想经受喜悦，我也不想经受痛苦了。
1: 嗯，
0: 就是他肯定是曾经遇到过一些想要让他丧失，不能叫丧失了，就是不想再去因为自己的敏感而受伤的这种经历存在，他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为什么要把人家从这种方式里拉出来呢？
1: 嗯
0: 嗯，就好像原来我们看的一个小说，就是一个女孩子，她的这个脖子上有道疤，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每天鼓励她啊，这道疤也很漂亮的，你要大胆的展示。可是这个女孩子其实就算是展示的时候，她也是难受的。那第二个男朋友，他其实就是每天给她买漂亮的丝巾，就是我帮你把它漂漂亮亮的遮掩起来。
1: 嗯，
0: 那女孩子她其实最后选择了后面一个人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会给自己身上这个增加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使命感。
0: 嗯，
1: 就是跟王老师聊天，我就会有一种感受，就哪怕你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哪怕你的这个戏剧会面临成千上万的观众，但其实有的时候要放下渡人情节。
0: 对，真的。而且一旦你开始渡人，对一个编剧来说其实蛮灾难的。
1: 哎，这怎么讲？
0: 因为当你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开始讲大道理。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一个讲大道理的东西谁都不爱看。
1: 嗯，
0: 所以就先把它放下。当你的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透露在你的情节中之后，该感受到的人他会感受到的。
1: 啊，就是像这个加了蜜的一个通话一样，你不要把一些东西就是放在明面上面去。
0: 对，
1: 懂得自然懂。
0: 对，
1: 有的时候其实是艺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0: 是的。
1: 嗯，那 在我们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也知道您有很多作品，它也是根据一些经典。

0: 的文学 IP， 古代的一些 IP 去做一个改编的，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星图啊，包括京剧《凉州词》、民族的歌剧《桃花扇》等等等等。那么在做这些创作的时候，怎么去衡量传统的题材和现代的一个表达？
1: 嗯，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经典 IP 和现代审美，它其实说要平衡，就是个伪命题，就是。当我们把一个东西称之为经典的时候，我现在一直在想的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影视编剧和话剧编剧，就是舞台剧编剧，它其实是分得很开的，但是在舞台上的各种形式，我们从来没有过专门的课程去告诉我们每一个编剧到底有什么不同。
0: 嗯，
1: 但随着现在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嗯，这些后面的，其实我也是一个摸索吧，还在摸索过程中。
0: 嗯，但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聊到了很多这个方法论的东西，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娴熟的技法层面上，然后你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但另外一个，就像比如说我们聊到对这个生活的感知啊，对于情绪的理解啊，它好像又是一个很感性的、很主观的，所以。你相信天赋这件事情吗？
1: 我相信。
0: 在编剧这件事情
1: 上，我相信。
0: 嗯，
1: 因为有人天生感知力他就是好，他的语感就是好，就是这种人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他只要稍加技巧的训练，他立刻就能写出就是你练了十几年都写不出的东西。各行各业天赋必然存在，
0: 嗯，
1: 这个我相信的。
0: 那这些天赋在编剧这个行当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习得吗？
1: 嗯，那要看你努力的程度了。因为人家可能天赋达到的这个线，人家30岁就达到了，而你靠后天的努力，可能你50岁都不一定能达得到，但是反正你努力的在贴近了。 当然是可以弥补的。我相信就是天赋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凭借后天的努力去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创作。
0: 嗯，
1: 那就要看我有多大的恒心了。
0: 嗯，那今天随着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发展，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编剧的梦想。
1: 嗯，
0: 哎，看到了很多这个优秀的故事。因为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拍一出话剧也好，或者是拍一个哪怕是微电影也好，门槛是很高的。
1: 嗯，
0: 或者直白的讲是要花很多钱的。但现在这个技术平民化了，我可能用一部手机就可以拍出很惊艳的作品。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梦想在催生着。那对于这些年轻的对于编剧这个行当感兴趣的朋友，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就先干起来。嗯，但是不要觉得自己随便玩玩就可以了，如果是真的喜欢，不要鄙视科班出身，就是专门卡他最后结束的那个时间点零点的时候，就是斯嘉丽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就是我每次都会就像这个年终古今总结一样想好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一年，可能我会就是
0: 这的那种小短剧，很无脑的那种。然后大家都在看这些，然后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推荐到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反而被忽视掉了，或者说这个很棒的一部电影它上映了票房非常非常惨淡，
1: 嗯，
0: 会有一种内心的小小悲哀吗？
1: 会。
0: 嗯，
1: 会有，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要相信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存在的，戏剧存在了几千年，一直说他要消亡要消亡，到目前为止他还活着，那就代表着还有人喜欢他。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想要留存的这些东西他真的就消失了，那只能说我很骄傲我曾经看过。
0: 就如果到那个时候，然后这个发现王老师还在写剧本，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得找到一位还在手搓剧本的老艺人，会有一种落寞感吗？
1: 哇，那我不是赢了？
0: 笑到了最后。
1: 对啊，那我都能手搓到那个时候，说明我前面过的还能过下去。
0: 嗯，那你觉得那一天会到来吗？
1: 我觉得不会，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反思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用 AI 的，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人力就不能替代的。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品的门槛，你 AI 没有那么容易跨过去的，尤其是在戏剧舞台上。或许像这个 AI 短片啊，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什么丧尸清道夫这种，它看起来特别的牛，它确实在技术上面有非常大的飞跃，在经费上面有特别这个少的投入，
0: 嗯，
1: 但是舞台上

0: 谁愿意去看一个假人演戏啊？我们肯定是真人对真人来做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戏剧说不定活得比电影还久一点。
1: 嗯，就是真实永远是最打动人的，
0: 是的，
1: 也是任何的这个科学技术的手段无法去代替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您自己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创作的理念等等等等。
0: 嗯，
1: 那最后我想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0: 嗯，
1: 就说当时是感觉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进入到了编剧这个行当。
0: 嗯，
1: 那如果让现在的您给那个时候的您然后捎去一句话的话，您会选择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0: 多看点书吧，现在像个文盲。
1: 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文化。嗯，
0: 对，
1: 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玩笑之余，但是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听得出来这个王老师究竟想要表达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嗯，就是要不断的去丰富自己，
0: 是的，
1: 不断的去滋养自己，
0: 是的，
1: 去给自己上一堂又一堂的课。这个课堂可能是翻开一本书，或者是去走进剧场、走进电影院，也有可能就是擦亮我们观察生活的那扇窗户，去来感受到生活对我们的这个滋养。
0: 嗯，
1: 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去分享的吗？
0: 嗯，可能就是有人总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走文艺这条路不太好走，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啊，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困境。但是我也想向大家分享我当时在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上，我们当时南京大学的书记说的一句话，他就说希望我们南京大学的学生都能穿透低俗的物欲，自明而从容地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想坚持的。嗯，也是想向这些同样遇到困境中的我的同行们说的，就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别再抱怨，就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1: 嗯，选择你所坚持的，坚持你所热爱的，这件事情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0: 是的，
1: 就是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去热爱它。
0: 嗯，
1: 这个其实也跟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很像，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认清真相的过程，感知挫折、感知痛苦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只有在这个过程之后你再去沐浴到的阳光，你那个时候好像才能真正感受到，哦，它是温暖的，它是明亮的。
0: 是的。
1: 嗯，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文艺会客厅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舞台上，能够在剧场当中，能够和王老师更多的作品去邂逅，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个更多的这个舞台上面也能够邂逅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这里是即将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老爷再也不会收容你了。
1: 与此双亡，我只有让着道生家计。
2: 小姐，小姐，你这样年轻轻的好心人。
1: 是好心人，
2: 户部上下哪个不知你是个好心的人呐？
1: 好心人，好心人为国有日子的我报啊！
2: 怀就怀在这张休书之上哦。小姐，小姐，你若一死心不愿沉大海，你恼怒之间身怀有孕，还是远走？

小爷，我这里有些散碎银两，你收下吧。啊，你收下吧。啊，小姐，天地之大，好人还是有的，你千万千万要忘。

0: 小毛娃子啼哭呀。哎呦，小娘子啊，你怀抱婴儿可是住店呐？哦，想必是要住住店吧，没有关系哦，进去进去住上。哎呦，没有关系哦，小娘子，走。哎呦，小客店都住晚了。哎，娘子啊，你今天就在我房中过夜吧。哦，娘子不要紧哦，你是怕我丈夫吧，他常年在外磨损，难得回家一趟。小娘子，请坐请坐啊。姐，这伢子长得端端正正、白白胖胖，真爱坏人哦，真爱坏人哦。小娘子啊，这伢子有多大了啊？
1: 20天。
0: 莫花20天呐、啊，乖乖龙里头比莫有的伢子还大嘛。小娘子，你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哦。哎，来，小娘子，给你啊，来，我去给你做点气啊。
1: 店姐，
0: 坐着坐着。

0: 桂香。
1: 啊。

0: 贵下，快去派人前去捉拿将兄。
1: 他早已逃走着。
2: 起呀！
1: 老爷，你哭有没有事？我那受气的冬娘至今生死不明，你赶快拿个纸一吧。
2: 跪下，我要。
1: 你要怎么死？
2: 我要你呀，龙。
1: 哎呦，老爷，这个时候你还换我的相声，赶快寻找冬娘的下落要紧呢。啊，
2: 我想他一定是全尽而死了。
1: 老爷，你怎么竟想着他死呢？

0: 馆，请用茶。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锦龙。
1: 你母亲呢？
0: 就是这店家呀。
1: 你父亲呢？
0: 父名王富顺，出外谋生，这两天就要回来了。大爷，想是从锦城赶考回来的吧？赶考可热闹啊。
1: 赶考有什么热闹？
0: 动物没有啊。
1: 这惭愧
0: 哟，胡子。

0: 王老爷吗？
1: 你是惦记。妈给妈妈妈给妈妈
2: 妈给妈妈妈妈。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3: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2: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您好，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江河长歌节目，以乐之名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和文化精髓，探寻中华文化之根、文明之基，生动展现民歌在新时代拔节生长的繁荣发展，全面展示长江黄河两岸群众们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这档主题音乐广播节目在各大平台热播，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主题创新创作表达的生动彰显。江河长歌通过梳理文明与乐、土地与歌的脉络，记录了传统和先锋的对话，古老与现代的融合，有力挖掘了宝藏般的民间文化、民间音乐文化，成为这个类型广播节目的典型代表之一。那么今天我们的风从东方来节目，子君就将和大家分享这一广播音乐节目在新媒体时代发展的路径有益的探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江河长歌节目，是以承载和孕育了5000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为轴心，通过雪域调、巴楚赋、吴越韵、大河谣、安澜吟来铺陈民歌与天人合一交织的形胜画卷，既呈现了民歌的原生形态，也记录了民歌迭代更新的过程，系统化地书写了江河民歌声音志，让民歌文化的独特韵味愈出了电台的频率之外，进一步锚定了国人基因里的文化自信。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让我们挂起耳朵一起听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

队既深入探寻蒙古族音乐根源，又将吉他、贝斯、鼓组成的摇滚乐三大件融入创作，反复打磨东西方乐器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他们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和感恩，创造出了极具特色的世界音乐作品。

曲雪域调，让蜿蜒的江河水拥有了自由流淌的灵魂。在这里，不仅有天人合一的长调，还有在田间地头流传、独具人间烟火气息的民歌形式——花儿。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接壤的青藏高原腹地孕育，流传于甘肃、宁夏等地，所以青海素有花儿家乡的美称。作为禾黄花儿的发祥地之一，几百年来无论是田间耕作还是田野放牧，只要有闲暇时间，这里的人们都能唱上几句悠扬的花儿。目前所知的青海花儿共有159种曲调，用比附性的手法即兴演唱出的歌词更是生动丰富，爱情则是亘古不变的吟咏对象。所以音乐研究学者也把花儿誉为西北地区的诗

千百年来，花儿与大河一起从青海出发，一路向东，传播着农耕文明与田间劳作文化。关于劳动和爱情的歌声，在河流流淌过的土地上世代传承，明亮婉转，源远流长。

长江之水从青藏三江源流淌而出，进入云贵高原北侧，这一段被称为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游的主干流，金沙江裹挟着高原冰雪的清澈凛冽，在云南境内穿行崇山峻岭，跨越1560公里，沿岸主要集中了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孕育出节拍自由、曲式多样的民间歌曲。

0: 各位，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在跃动的旋律中，我们听到乐团主唱戴青塔纳娓娓道来故乡独有的地理风貌和民族特性，赋予他音乐与天地共生的力量。受长江流域吴越文化的影响，音乐制作人陈伟伦领衔，将经典昆曲《山桃》《红皂》《罗袍》等唱段以世界音乐的理念重新编配演绎，带来全新的跨界呈现。受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的熏陶，音乐人张泉、苏阳和张卡怂把当地古老民歌成功改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或者摇滚音乐作品，让带着土的声音走出了黄土地，并且被口口传唱。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8: 清新茁壮，
1: 悠悠
9: 海底，
10: 长江的干流与支流汇集于此。江畔就是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的家乡，凉山彝族自治州。

里是莫西子诗生长的地方，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用歌声记录这片土地的变化，重塑民族。

0: 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边界，在群山与河谷间歌唱自然和万物，探寻金沙江水孕育的文化根源。
1: 大凉山是我所有旅程的起点和基点，音乐也是。这里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滋养了我，让我在学习了其他领域包括西方音乐的同时，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变成了自己独有的东西，这非常重要。

与长江紧密相连的宋代文豪苏轼，让长江水成为了笔下乾坤，胸中丘壑。他的壮志旷达，广博通透，带给后人无限的精神力量。

0: 诗词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辛晓娟表示，
1: 这几句表现的长江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江水啊是奔流不息的，它不以任何人、任何事物而改变。另外呢，就说长江啊到了荆楚一带，它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当时江水啊在巨石上奔腾翻涌的这个状态，让他想到了当年的赤壁大战，所以这位他后来写到英雄人物，写到了周瑜，写到了那一场樯橹飞灰烟灭的战争，给了他启发。
0: 苏轼笔下的赤壁，位于长江中游的南岸。天生傲骨，就将苗族鼓舞进行了创新性改编，实验性的把电音令传统文化记忆在当下呈现出崭新的生命力。
2: 天生傲骨，它结合了苗族的一种打法，这种武术鼓呢，它打到鼓心的位置其实是比较矮的，并且是融合了苗拳。我作为苗族鼓舞武术鼓的非传承人呢，我的初心就是想要把这种非常传统的文化如何变潮流化，让年轻人能够喜欢。
0: 从彝族山歌到苗岭鼓舞，从编钟礼乐到楚辞唐诗，滔滔长江水以其不舍昼夜的丰厚滋养和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成就了多元共生、海纳百川的文化与文明。诗词歌赋，曲艺民谣，今天当年轻的音乐人们站在传统文化的浩然长河边，以传承为谱，共唱一江水，这既是对经典的礼赞，也是对文化的致敬。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16: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当我们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1: 哎呀呀，抓紧拍完，下一个网红观景台还得赶过去呢。
2: 一路都在拍照片，反倒没静下心好好看看这儿的景色。

0: 先别吃，让我再换几个角度拍几张照片，调个滤镜。嗯，这条朋友圈氛围感就到位了。
1: 光顾着摆拍修图，饭菜都放凉了，反倒没好好品尝味道。
2: 书本摆整齐，光线调好，拍张照打卡。哎呀，今天的学习就算完成。
0: 你才刚坐下，怎么拍一张照片就宣告结束了？
1: 发动态记录一下，好歹证明我来学习了。
0: 不知不觉间，打卡成了很多事的终点。旅行追逐热门点位，聚餐复刻网红画面，学习只留一张摆拍。我们忙着社交媒体的跟风，却缺少沉浸式的感受与投入。
3: 生活不必事事跟风打卡，慢慢欣赏一处风景，安心享受一餐美食，沉下心钻研一段知识，跳出碎片化的表面生活，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0: 莫让镜头遮蔽风光，莫让打卡冲淡日常，
3: 认真感受当下，体验真实生活。

0: 选择吧。
1: 其实说实话，说到这个听话，我也特别想问到你自己的一个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有女儿嘛。我们家老大就属于比较听话的孩子。那么基本上都是说跟他说要做些什么呀，今天怎么安排呀，他就会把自己弄得很好。但有时候在想说，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包括我们是从童年长大的，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思想。
0: 对，
1: 我们也需要去觉醒。
0: 那没错。
1: 所以当时觉醒的年龄是多大？
0: 大概就是15岁左右吧。
1: 15岁也是高中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对，高中。
1: 是突然之间觉醒了，去决定要走自己想要走的路吗？还是说其实这个想法也酝酿了，纠结了很久？
0: 应该是也有一段时间的。因为

0: 孩子喜欢艺术的这个领域去做的一个对自己人生很重要的选择。
1: 嗯，是的。
0: 嗯，那么说到芷若这个名字哈，嗯，不光是我们的这个编导也非常的好奇，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名字，也让我想到之前很多古装片里的这种名字啊，包括周芷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所以当时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呢？是带着什么样的美好的愿景啊？
1: 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给我起的，然后就是一提到我的名字，大家都会想起周芷若。
0: 对，
1: 然后就是从小到大被问到一个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爸爸是不是金庸迷？对，然后我也问过他，他说他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呢，他还没有看过《倚天屠龙记》啊。但是后来就是这个电视剧引进了之后，然后他看了发现哎重名了啊，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会给我取名叫芷若，他说是在古诗词里面看到的，但是具体是哪一首他因为年就是比较久了，时间也记不清了，我就自己去查了一下，我想到他年轻时候练习书法嘛，经常会抄一些短词小令，我就觉得他应该是看到了宋朝
0: 年轻人哈，那么现当下节奏又那么快，又是一个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碎片化的时代，你会觉得工笔画有一点格格不入吗？
1: 我其实不会觉得它格格不入，我反而觉得在这种节奏比较快的时候，你可以坐下来慢慢的就是去画这个工笔画，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慢生活慢节奏的这个生活，就非常的让人感觉到舒适，可以让整个人放松下来。
0: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过于的浮躁或者是现在节奏过快的话，也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
1: 对，
0: 就当做是一个兴趣啊，或者是说去体验一下啊。
1: 对对，是的，
0: 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工笔画的魅力，说不定我们也能够做一天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工笔画，不管画的怎么样。
1: 对，没错。
0: 其实画的这个类别有很多嘛，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选择工笔画呢？
1: 选择工笔画其实一开始在考学的时候选择专业，我想学习的是油画。然后呢，我喜欢油画是因为像很多我们的课本教科书上面都印着那个西方古典油画的那种
0: 插图，
1: 对，人物肖像什么的，我就特别的喜欢那种很细腻的表达。然后后来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啊，我爸爸他因为有很多的画册嘛，他就拿出来给我看，他说你看我们国画的这种工笔画也可以，就是把人刻画的对很细腻。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学习一下工笔，接触一下，然后这样子，我爸爸他本身有很多这方面的画册呀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共享，
0: 就是共享资源了。
1: 对对，
0: 是吧？应该挺聪慧的。而且我会觉得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跟父亲跟长辈去进行交流，
1: 没错，
0: 家庭氛围也非常的好。
1: 对对，
0: 因为你看现在父亲有专门的一个工作室嘛，
1: 是
0: 在常熟，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你也经常在工作室里边，
1: 对，
0: 会经常比如说爸爸在写毛笔，你就在旁边画画吗？会有这样的时光吗？
1: 这样的时光比较少，因为那个我画画喜欢在墙上画。
0: 哦，在墙上画。
1: 对对，
0: 就是一幅这个白色的宣纸挂在墙壁上吗？
1: 对，是我在自己的画室里面是有一个那种毛毡墙，然后那个毛毡后面是粘着铁皮的，然后你就可以用磁铁把你的宣纸就吸在墙面上。因为我们画画的人经常需要很久的那种伏案画画，然后这样对自己的颈椎
0: 很不友好。
1: 对对，是的。然后后来我就学着在墙上画，这样可以怎么说呢，对自己的那个身体比较好吧，觉得。
0: 我第一次看人在墙上作画是高云老师。那个时候我还刚做主持人没多久，有一次采访的契机去采访高云老师，当时一进到他的那个画室哈，我也是很震惊，也是硕大的一张这个宣纸，应该也是磁吸的方式在墙上，然后他就是站着在作画的。

0: 我会讲站着作画对身体素质考验也极大。
1: 嗯，
0: 首先你不是坐着，你的这个腿就很吃力。
1: 嗯，
0: 其次你看你站着画的话，你握笔我觉得对你的这个手臂的要求也很高啊。
1: 嗯
0: 嗯，这个一开始适应吗？还是你练了一阵子才长？
1: 然后呢，嗯，他的画室首先就不是很大，然后我还要占据掉他桌子的一部分。然后后来他对我说，像画很多大画，你未来肯定是要做那些大创作的，嗯，你不可能把这么大一张
2: 形象一样的有沉沉的这种感觉，同时又慢慢的，另外一个在慢慢的当中又能够体现出一种很融融的这么一种感觉。我觉得还是一种生活的体验，语言的锤炼，两者之间能够把它打通，在整个展览当中体现出一种趋向比较明确的个人的追求。所以对于一个年轻画家来讲，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也相信潘芷若他以后的创作当中会能够在一个很良好的基础之上。我刚才也看了他新近出版的一本画册，也非常好的，整体的展现了他这么多年来的就这种追求，他的努力，他的坚持。我想只要他能够继续这种状态，未来的创作一定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一定能够在创作的题材、语言表现两者的融合上有新的突破。祝贺潘芷若。
0: 祝贺谭芷若。哎呀，周青青老师特别去到了扬州去看了你的画展。
1: 嗯，
0: 那么他也说到你很大的进步，比如说以前很纠结。
1: 嗯嗯，
0: 在哪方面比较纠结？
1: 以前怎么说呢，可能是在选题呀，还有从一开始的那种创作构思开始就会比较纠结。
0: 比如说呢，具体的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例子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具体的例子，让我想起我之前在创作过一张时代骑手，画的是一个外卖小哥的这么一个工作的状态。然后当时我还就是把我的这个画拿去问周老师，然后问他，哎，我这个背景到底需不需要去加入这种一个很非常具体的一种街道，或者是像那种小吃门店那种
0: 就一个场景
1: 场景，还是就是直接就是一个比较平涂的一个颜色，然后让大家有更多去想象的空间，就是这种创作方面比较纠结啊。然后现在的话，应该是自己都可以拿定主意，不需要这个过多的去问老师啊什么。
0: 是什么样的经历，还是因为创作多了之后你就有了自己的一个方向，自己的一个风格？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现在很多就不需要去
0: 这优势的存在。能不能也说一说你自己的体悟？
1: 我觉得每个地方就是教学的风格都不一样，然后都是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像湖北美院他们那边教学的话是和南艺不太一样，它不细分山水花鸟人物方向，它是整个中国画的各个方向我都要学，但是它有一个偏重工笔人物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像在湖北美院的话，就是比较注重人物造型，然后都画的比较厚重，然后写实，就有一种那种荆楚大地的这种大气的感觉啊。然后像到南艺之后呢，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加注重这种笔墨意趣，然后注重这种意境韵味的这种表达。然后我觉得现在我的创作里面，比如说人物的话，在湖北美院打下的这种造型基础，然后又融合了像在南艺的这种江南的这种韵味吧。然后就是把两边学习的这种内容给结合到了一起，就形成我现在的这种风格。
0: 独特的只属于你芷若的风格。刚刚周青青老师也说到了，他提到了扬州哈，他觉得你的这个画作当中也会有着扬州的那种气质，慢生活的那种态度哈。那你是常熟人，定居在扬州，这两座城市都是江南水乡，那是不是也给你的作画的风格带去了很多独属于这两个城市的特色？
1: 对，就是

0: 这两座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气质很相近，都是那种非常宜居，然后适合生活，节奏比较慢，然后很，作为一个美术创作者来说的话，就是其实你看待身边很多的一些相当平凡的那些场景，就是可能就是会和别人有不一样的那种感受。就拿我的几个作品为例的话，就反映的都是日常生活，像那个面馆呀，然后我之前还画过一张作品叫月映江南，然后画的是我们南京老门东的一个这种场景，然后是一个人正在写那个扇子然后也是非常生活然后像更早一点的还去过一些地方采风，然后画当地的那些劳动人民，感觉就是从生活当中汲取这些素材吧。
1: 所以其实你也是一个特别爱观察生活的人。你会经常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有朋友从事这个相关工作的哈，会有说坐在哪儿就观察人来人往啊，其实也是他的一个爱好之一。那你有什么样特别的爱好是属于你自己的，当然也为你的这个工作汲取到了很多的灵感素材？
0: 可能是喜欢用就是摄影记录吧，
1: 就拍照片。
0: 对对，然后像我就是经常会在一些比如说人多的地方，然后看到一些人比较生动的那种形象和表情，然后我就会拍下来，然后在画面作品当中如果需要的话就会用进去。
1: 这也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随手来记录生活。
0: 对对，
1: 那这些记录下的片段素材有可能就给我们在不同的时段有更多的灵感。那么说到工笔画哈，有没有人会问过你，小小年纪90后本该是那么有朝气的时光，那你就把自己在画室里边一天又一天的去做工笔画，会不会有老气横秋的这样的一个，那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
0: 会，但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种通讯啊，各种视频啊，都就是传播的途径都有很多嘛，然后你在画室里面也不会特别的无聊，也不会说和外界完全的闭塞，你也可以一边画画的时候一边看着外面的
1: 大千世界。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90后也好00后也好，就是特别宅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宅的人。除了工作之外，带孩子出去玩之外，基本上喜欢在家。甚至有时候在家待个几天完全不出门，就光点外卖我都不觉得无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的点就在于在家宅的时光你还可以作画，这个就给我们宅的时光天光天色了。
0: 对，就是因为我本身性格可以看出来是比较内向的。对，我平时确实也喜欢一个人待在画室里面，就特别享受那种不被打扰的这种状态，然后像就可以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又就是比如说用手机看一些那种浏览一些新闻消息，或者是刷一些视频，就感觉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就是非常的就是适合我吧。
1: 所以让我回到之前问你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究竟是什么，这很重要。
0: 对，
1: 你说如果让一个完全性格不是能坐得住的人硬逼着他需要在画室里画画画一天，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可能画作也创作不好。
0: 申报的其实呢就是选了全国50个中国画专业的青年人才和50个油画专业的青年人才，然后可能数目上面会稍微有所出入。不是正好100啊，就是
1: 一个大的概念。
0: 对，大的概念，
1: 100人。
0: 对对，然后把我们就是集中到一起，然后请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专业的名师名家来给我们上课，然后指导我们创作。 就是这个学习机会我觉得也是挺

0: 宝贵的，就是可以被选上，也是对自己过往一些作品的一些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我觉得
1: 真的是大有可为哈。所以有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工笔画的这个领域，或者会所以任何事情就像画工笔画一样，我们不要太过着急，我们可以慢慢的让自己先沉淀下来，可能沉淀的这一些时光并不是那么的幸福，或者是说不是那么的美好，可能带着很多的痛苦，或者是说有很多心理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所在，但是也不要阻挡我们的心中的梦想，就像芷若一样拾梦记，把自己的梦最终能够落地生成。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个问题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就是工笔画呢，它有着千年传承的章法，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偶尔也会被这些规矩给束缚呢？能不能也在最后跟我们科普一下工笔画这个领域有什么样的一个规矩，那么你又在这个规矩当中怎么去找到自己的突破和创新？
0: 像工笔画的话，它比较就是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线塑形，它所有的物象一开始都是通过这个线条去描绘它的，然后在设色的过程中呢又讲究一个三反九染，就是沿着就是一开始这个线条的这个轮廓，然后给它一遍遍的渲染，然后最终呈现。然后线条的话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然后灵活可以表现各种物象的一个就是表现一个语言吧，但是就是如果你太过于的拘泥于它，然后比如说我设色必须要沿着这个轮廓，不能超出一点点，那这样子可能就是会它会变成你的一种限制。我确实在创作当中我也会陷入到这种限制当中，因为感觉自己本身是有一点点强迫症的，就是看到这个没有涂匀或者是颜色出去了，就会陷入到一种焦虑当中，
1: 一定要规规整整。
0: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优点，对，我们也是要需要去突破的。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

homeward bound， 我多希望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种对家的渴望，对熟悉气味的追寻，和电影里面莱西的旅程完美重叠。而更有趣的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行进的节奏感，像脚步，像心跳，像莱西日夜不停奔跑的四肢。副歌部分的大合唱仿佛沿途的村庄、田野、河流都在为他让路。莱西最后回到了乔的学校门口，在放学的时刻准时出现，乔蹲下来抱住他，而莱西只是轻轻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回来了，就像我承诺的那样。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音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说忠诚是宠物给我们的礼物，那首歌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玩具总动员的主题曲，我觉得这歌就是属于狗狗玛丽的。 You have got a friend in me， 你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朋友。Randy Newman 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友谊最朴实的模样，不完美但真实，不华丽但长久。玛丽就和这歌一样，没有英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只是在女主人流产后的那个夜晚，安静地趴在床边，把头搁在他的手上。她也只是在男主人失业之后，陪他在海滩上奔跑，让海风把烦恼吹散。他只是在生命的最后，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主人，好像在说：“我陪了你10年，够了。”

身体守护了同一个灵魂，而且这歌的钢琴前奏有一种时空穿越的质感，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你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漫长的故事。当 Christina Perry 唱着 Time Still Stand 时间静止，我就仿佛看见了贝利的四次生命在荧幕上重叠，而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唯一的儿子尼某过度保护。但是尼某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于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 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 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利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这部电影的续集在19年上映了，口碑不如第一部，但是第一部分那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主题戳中了无数养宠人的心。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呢？这些问题或许只有音乐才能给出答案。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
3: 就像电影里面夏洛特和威尔伯的友情，夏洛特从来没有对威尔伯说过我会永远陪着你，但是他用行动诠释了这首 You have got a friend。 他在蜘蛛网上面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友情的注脚，而威尔伯最后守护着夏洛特的卵囊，等着小蜘蛛们被孵化，那是友情的延续，是告别后的重逢。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要聊的这部电影是07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
2: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3: 包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4: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0: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动作，也是14年后的最后一个。走失的狗狗被找回后，主人抱着它哭得像个孩子。宠物殡葬师为一只猫整理仪容，轻声地说：“它去喵星了，会很好的。” See you again， 这首给《速度激情七》而作的一首歌曲，纪念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但我想，这歌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成为了所有离别时的背景音。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你的日子如此漫长，老朋友，等我再见你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啊，这部纪录片当中最催人的场景，是一位老人为去世的老狗举办葬礼，他把狗生前的玩具、项圈、照片一一放进棺材，然后播放了这首歌曲。他说，他不是离开了，只是先走一步，我会把剩下的故事攒着以后给你听。

0: 修成船，历经岁月，焕发了新生。
1: 真有船了！
0: 每次聚会，回过头，总希望那个房间还有人，还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思忆走后就再也联系不上，我们偶尔也会怀疑生命里是否真的出现过这个人。
2: 在看电视吗？想你。

0: 照顾好自己，让我们北京见。
1: 为梦想喝茶，为和平欢呼，为奥林匹克精神奏响最华美的乐章。

0: 考上了人大经济学专业，毫无悬念的成为了班上的学霸。海阔考上了北航计算机专业，开学第一天就遇见了他的初恋。为了守住对思义的承诺，陈瑞不顾家里反对考进了红淮师范考古专业。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0: 夏末的北京有无数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学子，也有我和星石这样

0: 在家时总觉得父母好烦，好想快点长大一个人生活，可到了北京才开始想家，才意识到小时候的自己有爸妈照着有多幸福。花街以南一公里打捞出来的那艘沉船里，承载了我们院的隐秘历史和叔叔伯伯们的殷切期待。而我们也像候鸟一样，不管多累多忙，每一年都会坐上同一趟火车回到家乡。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一个属于我的快递站就在海淀。
1: 辛苦，来自己放一下，谢谢。
2: 哎，华姐，锦绣南城那张快递送到，
1: 赶紧发呀，客户最重要。
2: 好嘞。

0: 战舰我们都很清楚，这几年你为蜜蜂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地推铁军。别的平台在疯狂地烧钱抢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团队在二三四线城市奋斗，在60多个城市拿到市占率第一。这个成绩，汪蜜蜂顺利地完成了C轮投资，不简单。
1: 这个主要是老板的指定战略做得好，我们呢就是干执行。

0: 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连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沁河清淌，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请
3: 元老。
4: 元老又能怎么样啊？连公司都在生死存亡的时刻，面子没那么重要。
5: 我去海淀主要负责什么？
4: 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市占率给我冲到50%以上，为此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老宋能动吗？
4: 怎么你人还没去呢就要掀桌子？
5: 不是，他要是不给我添麻烦，我肯定给足面子，但是如果他跟我的工作相冲突，那只能怪我不尊老了，要不然我干不了。
4: 我只要市占率，在此前提下你摆着进去。
5: 好嘞，就等您这句话，如果干不到50%我走人。
6: 你说的。
7: 站直了。除了这个你就没有别的营生了？
8: 有啊，我之前开过连歌房，关门了。哦，我还干过房产中介，也不赚钱。
7: 非法赚钱的买卖都在法律条文里写着呢。
8: 我也没那么贪财，但是我起码得活下去吧。
7: 不是北京那么多打工的不捞偏门都饿死了？
8: 嗨，您就甭劝了，我但凡有条件。
9: 前两天是应酬有点多，嚼两天胃药就好了啊。
10: 西药不能多吃啊，得找个中医调理一下。
9: 我找了，你就放心吧啊。啊，对了，你查一下卡，昨天给你打了笔钱。
10: 收到了。哎，你打这一笔钱再加上跑这一趟，咱们家的债就彻底的清了。
9: 嗯，那就好。你跟我爸就少跑点啊，别那么辛苦。
10: 在家待着也是闲着啊，那出来跑车还能看看风景呢。行了，我跟你爸不用你操心，你好好把你自己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啊。
9: 行了，我这你不用担心啊，你看着点我爸，我爸那暴脾气你看着他点啊。好好好，嗯，拜拜拜拜。哎，
7: 谁呀？
10: 儿子，还能有谁？
7: 怎么样？
10: 怎么样？老样子，报喜不报忧。哎呀，他嘴里不带跟咱们说实话的。要想知道他的事儿啊，
11: 别说，真是，
10: 还得去问那几个孩子。
11: 咱们年轻的时候都一样嘛，在外面多苦多累都得自己忍着，回家以后，随便咱们怎么吹牛。
10: 哎，儿子给完这笔钱，咱们家的债就清了。跑完这一趟。歇一阵儿吧。
11: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儿子也到年岁了，该娶媳妇了，万一他们想在北京买套房，咱们呢好意思不掏一分钱啊？
10: 哎呦，不歇不歇吧，接着干。哎，当初你爸妈怎么就没想着给你买套房呢？咱们租了这么多年的房子。
11: 净说这没用啊，当初那是，哎，别沾手了，给我。当初咱们也是分房，现在要买套房，全家还不累吐了血？哎
10: 呦，你儿子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他肯定比你强。
11: 您说的都对啊。
12: 老杜啊。哎呀，老杜。
13: 哎呦，来了。
12: 哎，
13: 哎，来就来，带什么东西啊？
12: 嗨，我哪能空手来？

0: 星驰的事儿，我不是不答应。关键是，他是否愿意学这门手艺？他愿意学也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不学我打断他腿。
1: 孩子在北京不是好好的吗？干嘛催他回来？
2: 哎呀，别提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我跟他妈得愁死。
1: 怎么了？
2: 我不怕你笑话。你说星驰这孩子小时候你也知道，挺让人省心的。可自从去了北京，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光这个派出所进去两三回了，每回都说哎呀不赖他不赖他是他倒霉。可人家别人家孩子怎么不这样呢？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咱轻易不去求人。可是为了星驰这孩子，老杜，你真得帮帮。
3: 喝茶。
4: 我这儿啊都是首秀，人家撂得急，我怕给人家耽误事儿。
5: 啊，您先慢慢挑哈。
6: 啊。
5: 怎么样？
1: 老杜答应了。
6: 哎呀，那太好了呀！
3: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
6: 哎，好好好好好。
3: 先走了。
6: 哎，你干嘛去啊？
3: 我去沉船。老陈和老爷子等着我，说有新发现，走吧。
5: 沉船比儿子都重要。

0: 你在海淀上班，为什么住这么远？你不觉得这儿的味道跟家很像吗？要是有条船，顺着河，就能一直开回家。
1: 特瞧不起我，
2: 是啊。这两年你老惹事儿，我们说你，我们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3: 别说了，我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2: 你有数啊？
1: 是，我这次办假证，我栽了，但是我也由此有了新的灵感。
3: 什么灵感？
1: 等我攒够钱，去国外找几个野鸡大学。
3: 都是真的，办都是真证，我看到时候警察怎么抓我了。咱能换个路子吗？别这么作死，你肯踏实干活，不钻法律的空子，我们都支持你。谁吃饱了撑的管你啊？我们知道你心态不好，着急，可是我们也没混出来呀，这不也都起早贪黑的咬着牙往前冲吗？
4: 你们都是名牌大学，等混个几年熬出来了，都有钱。
1: 那怎么的？
0: 人划算比较憋的吗？哎，看看，就他那脑子，四则运算都弄不明白啊！这个岁数了，能自考能拿到毕业证，你不支持不鼓励，还说风凉话，你觉得自己做的很对吗？我给他磕一个去。
1: 哎，行了，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
0: 以后少记起他得了。
1: 对了，这个给你。什么呀？高三那年，你为我打架，赔的钱。
0: 没事儿吧？都过去多久了？你过了，我没过呀。
1: 这事儿把你和你们家坑得不轻。我当年是没条件，所以只能装傻。我这些年一直在攒钱，终于攒够了，给。
0: 有病！拿着你，
1: 你收下，你不收，你不拿我给你爸妈了？
0: 你给他们也不会要的。
1: 不是秀禾，你这人能不能不这么自私啊？
0: 我自私，
1: 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凭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小时候的过错，我会很有成就感。你先拿着，等我需要用钱了，我再问你要，行吗？

0: 行，那我先帮你保管啊。
1: 嗯，
0: 走吧。
1: 人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0: 是走了。
2: 都喝大了，先撤。今天对不住了。
1: 星驰就是嘴硬。那行吧，那我也撤了啊。
0: 我送你。
1: 不用了，你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0: 我送你到地铁。
1: 行。

0: 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
1: 那次你崴了脚，我背了你一晚上，差点没把我累死。
2: 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1: 还不托你的福吗？
3: 时间过得可真快。
1: 是啊，真快。
3: 那年我还是个美少女。
1: 现在是什么？大妈。你去。小的时候喜欢北京，因为北京够大，超出想象的大，让我觉得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同一座城一年见不到几次。

0: 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时代也正快步向我们走来。那今天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新大众文艺人物志也邀请到了一位正在数字技术浪潮里为新大众文艺搭桥铺路的先行者。他从南京大学走出，深耕云计算领域十多年，2016年创立了江苏微奈特，搭建起了坚实的数字云底座，如今又带着自研的 AR 视频创作平台，把专业级的创作工具递到了更多人的手里。在此呢，也让我们欢迎江苏微奈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碧莹老师。张总，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是

0: 张碧颖。
1: 张老师，您的声音也那么有磁性啊！那么也特别好奇，想问到张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数字技术的领域？
0: 是这样子，本身我对技术的追求，以前一直都是非常推崇的。那从业十年了，我们一直是从事着技术服务。那我们原来服务的呢，都是一些大型的国央企以及政府部门。那么2026年，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让我们踏入了 AIGC 的领域。那事实上 AIGC 领域的技术的学习，我个人认为基本上99%靠自学，没有现行的老师去教你。事实上在龙虾国内很多厂商已经迭代开发出来产品，我们也有我们的智能体。那龙虾这个智能体这个上市以来，事实上改变了我们很多技术的生产领域的变革。我们以前必须要人为去做的，我们现在可以交给龙虾啊。那当然国内也有很多类似龙虾的智能体的出现，但是呢，这一个对我们的技术对我们的能力的替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回到这个 AIGC 这个领域，因为我手上我们公司有很多这种传媒行业的商业客户，那事实上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在聊这种智能化的一些应用场景啊，但是以前局限于技术的原因，模型的原因，事实上可替代性不强。那目前来看 AI 和文艺的结合，我们目前认为可能是目前很大的一个业务场景。
1: 确实是哈，因为现在我们老百姓平日里也经常用 AR 制作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视频、小短片，虽然可能不能说是特别高质量的，但是能够去满足那种自娱自乐。
0: 对。
1: 那怎么去判断，或者是怎么去让这样的技术真正的能够在大众的这个生活当中能够很好的普及呢？而不是对于我们普通来说，因为您是专业研究这个领域的嘛，可能技术对于您来说并不是特别难，可能花个几天几夜你就能把它研究出来，但是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门外汉来说，这个还是挺难的。虽然说现在技术平权了，
0: 对。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是做工业化生产的，我们并不像面对个人这个用户，但是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说让个人用户在我们的平台上傻瓜式的操作。我举个例子，所有的智能手机都有两个模式，一个正常的模式，就智能手机的模式，那第二个有一个老人模式，或者是儿童模式。那这个就是场景的开发。那我们的平台用作工业生产，这几个场景我们必须要照顾到。那所以对于普通的文艺者而言，就是说我怎么在5分钟之内，我把你的用最小的学习代价、学习成本，我学会用这个平台，啊，那目前我们平台已经实现了，
1: 已经实现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了。
0: 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帮我做一个世界杯的宣传片，5分钟，然后要有哪个明星，然后要有射门，要有这个激烈的冲突，这是一个想法。5分钟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5分钟的视频。当然在这里面，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角色加进去，对吧，然后或者是非名人的一些自己设计的图像进去，它可以按照你的场景设定来进行生产。那我们平台是真正可以做到一键生产，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
1: 啊，这个是我们大众太需要的一个存在了。刚才张总所说的就是你们自研的这个迪瑞克导演平台。
0: 对。
1: 那这款的创作工具，那其实是能够帮助最最最最基础的人去达成这样的一个团队式的构建，一个人真的就能去产出一支短视频或者一个宣传片，但是不是产出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
0: 您说的非常的对。我们公司目前就是平均一个人3天到4天就要产生100部的短剧，100集的短剧，那也就是说折算下来是6000秒。那这样的生产效率呢，我们目前认为这是业界最高的。那在这过程当中

0: 那就是说责任心是非常重要一个的，因为我们现在生产短剧呢，它对那种画面的质量没要求那么高，但是它对剧情的连贯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就是内容，
0: 对，内容，内容。那本身平台我们也有剧本的创作平台啊，我们剧本的创作平台目前已经生产了大概将近10000部的剧本。
1: 也就是说咱这个是一个特别完美的闭环，
0: 对，
1: 但凡我有这个思考有想法，我就能够先登录到这个平台去创作一个剧本，剧本出来之后这个软件就能根据剧本去进行一个导演二度创作，再最终把它达成一个视频化的呈现。
0: 对，那对于一般文艺工作者而言呢，可能他一个视频我们认为1分钟这个5分钟或者是30分钟，那30分钟这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剧情，那5分钟以内我们都认为是一个片花。当然了，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故事它是闭环的啊。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般性的和专业性的，我举个例子，一般性的我们的平台生产这种人物介绍，比如说有一个名人，你想要介绍他的一生，然后他有什么丰功伟绩，在我们平台上完完全全可以一键生成啊，只要他的故事是完整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广告商业片，广告商业片目前是整个我们

哦，用这种笔写字，当别有情趣。万岁爷想用这种笔吗？哪有啊？有啊，奴才给万岁爷备了一支。啊，你从哪儿弄到的？这年头只要有钱，什么东西买不到啊。笔呢？张京谄笑着说，在奴才的纸房里，等奴才陪万岁爷到后花园上了菊花之后就去拿过来。朱翊钧急不可待地说，去，你现在就去拿来，朕现在只想用这胎毛笔写字，哪还有心情赏菊花啊。张京正说着退下，却见周又一脚跨了进来，启禀说，万岁爷，冯公公令着太后从慈宁宫朝这边来了。已是兴奋的脸上放光的朱翊钧突然预感到什么祸事要发生，对张京说，啊，他们怎么来了？你先回司礼监，这喊你的时候你再过来。张京躬身退下。张京前脚刚跨出乾清门，李太后与冯宝后脚就到了，两下子刚好错开。自万历六年春上朱翊钧大婚，李太后搬出乾清宫以后，她到乾清宫走动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少了。张居正死后的这几个月，她更是只到过乾清宫一次，平常有什么事儿，都是朱翊钧过慈宁宫向她禀告。朱翊钧此时已经夺出了西暖阁，在砖道上垂手迎接圣慈。乾清宫一帮扎着黄绫抹腰的内侍看到李太后这样的稀客到来，也一个个忙着逼到路边跪下接驾。朱翊钧去了去太后的脸色，阴沉沉的，煞是瘆人。再看身后的冯宝，脸上也是挂着霜，心里头顿时就咯噔一下，紧张了起来。

0: 这又是谁的主意？宾客几十中顾云的建议，他说将官久任不利于朝廷控制，而觉得有道理就准了他。你知道蓟镇总兵的职责吗？
1: 知道，
0: 凭借长城抵御异族入侵，拱卫京师。李太后的明眸一闪，深沉地说，
2: 是啊，蓟镇总兵事权之重，为天下总兵之首，广东总兵事权之轻，放在全国讲总是个垫底儿的差事。往常听张先生讲，戚继光是我朝第一名将，与辽东总兵李成梁两个可谓是亲龙夫虎的顶尖人物。如今你安排他到广东岭南去对付几个海盗，这不是拿金扇子拍苍蝇吗？
0: 朱翊钧再不济也当了十年的皇帝了，也能不懂李太后所说的这番浅显的道理啊。但他有一层心思不敢向母亲袒露，调离戚继光的所有理由那都是幌子，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是张居正的爱将。朱翊钧暗中正在加紧准备清算张居正，
1: 虽然过去多年，从今天看也没什么不妥之处，但问题是这件事的几个当事人，王崇古一年后就得到提拔当了户部尚书，当时的兵部尚书谭纶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唯独咱的外公倒成了众矢之的了。因此而一直怀疑戚继光将这件事捅

0: 出来，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震慑武清伯。
1: 朱翊钧以情动人的一些话，一下子牵起了李太后对王氏的回忆。自棉衣事件以后，他的父亲武清伯一家好像短了水的秧苗，整日蔫哒哒的，终没个茁壮的时候。这两年李伟年纪大了，犯了胸口疼的病，很少来宫中走动。李太后偶尔相见，见着父亲木讷拘谨的样子，心里头倒是很过意不去，总想着欠父亲的一份情，却又不知道欠什么。现在听儿子这样一说，他才豁然而悟。儿子惦记着外公家的遭遇，这点令他很感动，但他凭着直觉又感到儿子将戚继光调离蓟镇，并非完全是为了替武清伯出气。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他似乎藏了什么，急得两手抽风似的打颤，嘴里喷出一个响亮的嗝，接着是一声一声的打嗝。见这情形，冯宝连忙喊来周佑：“快去内药房取一瓶太医粉来。”听冯宝这么一说，李太后猛然记起，打嗝是儿子小时候常犯的毛病，只要一受惊吓就一抽一抽的打嗝，半日都不得停止。后来还是冯宝寻了个偏方，说是用猫产崽留下的胎衣晒得收水，再用瓦片烤干研成粉末，一打嗝就用它兑蜂蜜泡水来喝，百治百灵。朱翊钧长大以后再没有犯过这个毛病，没想到现在一急又回到儿时了。李太后生气归生气，此时又赶紧起身帮儿子轻轻地捶着后背。这个当儿，周佑已经飞跑回来，守候在门口的冯宝连忙接过太医粉，亲自冲泡调温给朱翊钧服下。一半是药效，一半是心理作用。不一会儿，朱翊钧就止住了打嗝，李太后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又坐回到绣榻上。经过这一番折腾，西暖阁里的几个人都觉得疲乏了。李太后口干舌燥，命内侍送上了一杯冰糖菊花水，正啜饮着，只听朱翊钧说：“
2: 本说去看菊花，却没想到这么快已经正午了。母后，您能否留下来，儿陪您用一顿午膳？”
1: 冯宝一旁听出皇上并不想真心挽留，心里头暗自焦急。李太后虽然将儿子训斥了大半天，听着过瘾，却不落实。就好比这肚子饿了吃西瓜，越吃越饿。他生怕李太后不肯留下来，抢先说：“
3: 太后好长时间没和皇上一起用膳了，今儿个既然来了，又正好逢着重阳节，正该一起吃顿节饭呢。”
1: 李太后本有睡午觉的习惯，正说要走，但冯宝点名今天是重阳节，她就不好意思离开了。为什么？又问：“
3: 宫妃娘娘那里每顿饭伙食银是多少啊？”“5两，这也是规定的，妃子娘娘比皇上的膳食银要……”
4: 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受了一顿抢呗，朱翊钧干笑着也不辩解。见母子二人扯起了野棉花来，冯宝的心里急得像猫挠一样，他命令小活者把石桌抬了出去。

看着朱翊钧剔牙，李太后试脸的空，咳嗽了一声，燕天说：“太后，用了午膳，您也该回慈宁宫打个米盹了。看您走之前，还有什么话要对皇上说呀？”李太后立马明白冯宝这话的用意，并由此想到了那包冕翎，斟酌了一下说：“君儿，今儿做娘的到这儿来，并不是故意来找你的茬，而是为了提醒你单独秉政一定要谨慎。你一国之君，只需转一个念头，就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升官发财，也能让成千上万的人蒙冤受屈，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往常谋断大事，你背后有张居正把舵，张先生一死，咱看你做的几件事不伦不类，倒像是受人们人的唆使。”李太后是一口一个张先生，朱翊钧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撅着嘴嘀咕说：“如今张先生死了，而哪里找他朝夕聆听教诲啊？”李太后被噎了一下，心想和儿子谈论家常嬉笑无碍，怎么一言正事就气儿不顺呢？本说讲了这句话就走，这时却改了主意，又坐了下来，不轻不重地回了儿子一句：“张先生死了，冯公公还在呀。太祖皇帝眼里有法典，他……”朱翊钧本想说太监不得干政，但一见母后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底下的话便缩了回去，改口说：“太监只能替皇帝管家，如果还得依靠外廷的文武大臣。”冯宝知道这么顶下去又得是白陪上一下午，他眼下最急切的是要把张京给除掉，但李太后不发话，他又不敢先说。为了把李太后的话引出来，他又说：“皇上，你方才说的话都是治国的大韬略，你能这样说，老奴听了高兴啊。老奴亲眼看着你长大，这绝不是摆谱的话，太后可以作证。记得皇长子的启祥宫出生的那天，老奴高兴的是直掉眼泪呀。一看到这白白胖胖的小龙蛋儿，咱就想起了皇上小时候的样子。太后还记得吗？皇上两岁时患了白日咳，每天夜里不睡觉，闹着要骑马玩，老奴就只得哄着他趴在地上当马。皇上你骑在老奴的背上，双手搂着老奴的脖子，一骑半宿，老奴是满地爬也不能停下，一停下你就哭。往往一个时辰下来，老奴的双膝盖在地砖上磨得破了皮，血流不止啊。但只要能哄得皇上高兴，老奴打心眼里都不觉得难受。日曾先生活着的时候还要好，皇上想大展雄才大略，这是好事，是天下生民的福气。但皇上亲政后的励志措施，容老奴斗胆说一句，是被人利用了。”仍然是李太后问的话：“被谁利用了？”“张思维。”李太后撅着嘴不满地说：“这个张思维，当初他入阁不是张先生亲自推荐的吗？”“是张先生亲自推荐，但是人心隔肚皮呀，哪能样样都看得清楚啊。古之奸佞有梭罗梅

0: 美女，武妻国君者，又制毒于做肉中，武妻太子者。这些人会行恶计，未败露之前，哪个不是极尽千倍之能事？远的不说，就说高拱在隆庆皇帝爷面前，还不是一味的奉承。待到隆庆皇帝宴驾，这高胡子对皇上这位新主子，却是气势汹汹，露了本来的面目。如今张思维何尝不是这样啊？张居正在世时，他小心谨慎，趋意逢迎，放屁都怕打出蝎子来。但自担任阁魁以来，就迫不及待地唆使门生，连发何折，对张居正生前器重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此祸延干臣，毒及忠良，技术失衡，欺污可见，皇上岂能不谨慎思之啊？冯保这一些话，在胸中蓄之既久，一旦出口，则如银瓶泄水。朱翊钧此前从没有听到冯保如此长篇大论议论国事，不由得对他的敬畏又增加了几分。就在母子二人还来不及反应时，只见周佑把头探进来看了一下。李太后问他：“你有什么事啊？”周佑站在门口回答：“遵皇上的旨意，游艺斋里的戏台子已经加宽了，教坊司的管事牌子来请示，今儿晚上南京戏班子来演出，要不要动用他们的乐手？”不等朱翊钧开口，冯保就抢着回答：“南京来的戏班子琴箫笛鼓一应配齐了，教坊司的乐队就用不着了。”奴才知道了，这就去复命。周佑说着转身出门，刚跨过门槛，就听朱翊钧喊了一声回来，忙捉住了脚步，复又进门。朱翊钧对他说：“传朕的旨意，立即派人通禀武清伯李伟、定远伯王伟、驸马都尉许从成、定西侯蒋佑等，今天晚上带上家眷进宫来陪两宫太后看戏。”“奴才遵旨。”周佑颠颠的去了。李太后见儿子终是不忘了几门至亲，心里头生了些温情，又见他使唤底下的奴才显得从容威严，便觉着看惯了的小皇上到底是长大了，叹了口气，又接着先前的话题说：“君儿，冯公公是你的大伴，这份感情不是一般人能取代的，也唯有他忠心耿耿，敢披你的龙鳞。他说你对张思维偏听偏信，暂看你的样子倒是不服气。母后，朕对大伴的话从来都是用心听，方才的话而的确有醍醐灌顶之感。不过大伴今儿个当着您的面猜出张思维的不是，此前却从没有听过他扬声啊。”朱翊钧这几句话以攻为守，倒把冯保弄得很是尴尬。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
0: 过去做过的事儿，凡是不恰当的能补救的尽量补救，不能补救也要吸取教训，今后遇上大事决断吃不准的还用得着问别人？
2: 正在朱翊钧懵懂不知所措时，冯保接过李太后的话说：“
0: 太后说张京比当年的孙海克用更坏。

0: 是有确凿证据的。放下这个不讲，但论张晶的品性，他也不适宜再待在皇上的身边。皇上老奴观察张晶好几年了，此人聪明伶俐，但心术不正，最近与张思维勾勾搭搭，最为可恨。内廷太监不得与外廷官员交接，这也是洪武皇帝爷的祖训。李太后接着说，君儿，冯公公的话说的是，这个张晶咱从今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他了。老奴已经想好了，比照当年处理孙海客用的旧例，将张晶发往南京孝陵种菜。皇上你意下如何呀？
1: 冯宝携太后之位也是明显的逼宫了，朱翊钧心有不甘，却又不敢抗拒，只得支吾地说，
0: 好吧，这事儿明天办理。
1: 张晶一出乾清门，吸溜着嘴儿，倒像是犯了牙疼病似的，只要一着急他就是这副模样。他不知道冯宝将李太后怂恿到乾清宫来，究竟是和皇上说些什么。凭着直觉，他知道没有好事。

0: 往南，迎面耸着一座朱漆大门，便是大内司礼监的入口了。从乾清门到黄瓦东门，要穿过南北向的东长街。因这里是皇上及众位皇后嫔妃的居住地，所以一向肃穆安宁。一入黄瓦东门，情形便不同了。不足一里地的街面上，挤了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内府衙门，各处供职的牌子活着，监工杂役拢共有上千人。这么多人夹杂在一起，迎来送往搬东西，再加上奸货的扯皮拉筋争吵打架，所以一天到晚是嘈嘈杂杂，总没个安宁的时候。张京在横街上急匆匆地走了一小段路程，经过内府供用库门口的时候，忽然门里奔出一个人来。只见他穿着一件圆领红贴里的双袖蓝蟒衣，头上戴着一顶马尾丝织成的缀着绿宝石的烟墩帽，长得眉清目秀，光溜溜的下巴上闪着慈光，一看就是个招蜂惹蝶的浪主。他当街拦住张京的去路，打了个拱喊：“张爷。”张京抬头一看，认出是内廷供用库的总理太监柳如春。这总理太监是内廷供用库的二把手，他上头还有一个掌印太监。宫里有个规矩，小太监们为了寻求靠山，往往会拜在一个大太监的门下。若大太监接受了拜礼，小太监便可自称是某某门下，并尊其为爷。七年前，柳如春还是一个酒宿面局的监书，摆在张京门下后，正是张京的提携，他才混到现在这个六品内侍的位置。眼下张京心里头有事，见柳如春拦住他，便不耐烦地说：“你有何事啊？”柳如春左右瞧瞧，见没人，便压低声音笑着说：“张爷，小的答应您的事儿，今儿个办妥了。”张京不解地问：“什么事儿啊？”柳如春挤了挤眼：“夫妻宴呐，小的托付人把碗口碗手龙卵三样都弄齐了。”如果不是大内的阉人，叫外头人听了还真不知晓这柳如春说的是个什么意思。他说的碗口便是畜生的聘物，碗手便是牲畜的羊具，龙卵则特指白肚马的肾囊，都是阉人的淫语。却说太监们被阉了之后，虽然失了姓氏的能力，但男人的心态并没有改变，身份一高也想着在那银子上下个功夫，虽不能在床上颠轮倒凤耕耘播语，但玩玩对神过过干瘾也是好的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大内中，有些权势的公公，不仅玩玩对神过客干瘾，更有那一般不可思议处，他们将牛驴等畜生的聘虎羊具，也就是他们说的碗口碗手等不点之物，配置龙卵合起来制成菜肴待客，称之为夫妻宴。若门下人用此言招待主子，这才称得上是大孝敬。夫妻宴吃得多了，方才有比较，牛碗口的味道较之其他的牲畜为胜，小叫驴的碗手在四腿的畜类中已高居上游。即便牛驴也是有讲究的，牛须得是淮河边上两岁口的黄牛，驴则以山西汾州的草驴为胜，龙卵最佳者却是取自山海关外的丝峰虎马。这三样凑起来的夫妻宴才称得上是极品。大内的刁当虽然常常吃着夫妻宴，但能吃得上上述这种极品的却又是少之又少。一次闲谈中，张京说一直未曾吃过正宗的夫妻宴，颇以为憾。

0: 他们就被发落到南京去当警军了。张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以推断，冯宝通过自己把持的东厂周成忙丢下手中拿着的一块干丝辣兔腿，拿下抹布擦了擦油嘴。刘玉以为在这件事上处理得当，特地前来报功，谁知却讨了个揍。他捂着火辣辣的脸，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错在哪儿了。正委屈着，只听张京说，你即刻去李兴贵的家，告诉他咱正在想办法营救，有我张京在，不会让他李兴贵受冤的。老爷，你刘玉，咱们做人不能狗脸上摘毛，说翻脸就翻脸，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吕新贵的确是受咱之托买的免灵，如今遭人陷害，咱却一脚跳到高岸上，这还是人吗？再说了，东厂抓他吕新贵做甚呢？还不是想收拾咱。到时候咱这头祸没躲脱，那边朋友也得罪了，这岂不是放屁打嗝两头食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0: 怎样的
1: 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

0: 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
1: 好，俺以后会报答你的，俺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俺一定要对你好，俺这辈子只爱你一个女人，再不会看一眼别的女人。暖暖走后，开天就赶紧去爹娘那边跟他们说了暖暖的主意。开天的爹娘听罢，也都被惊在那儿。半晌，娘才颤了声道：“我的老天爷，要是暖暖他爹

0: 跟主任的弟弟莱诺，那可咋办？那倒也没啥了不起的。他的样子只好放弃了那种努力，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倒映在湖水中的星星很密，它们不停地在水里晃动着身子， 就像一些在渔网里挣扎着的小鱼，暖暖在湖边站定，莫望着湖水和水里的星星，在心里叫道：“丹狐狸的神灵，你该是能看明白我的。你说，俺这样做行吗？算不算太过分？是违了楚王庄多少年的规矩吧？ 会遭人唾骂吗？不是一个正派姑娘该做的事情吗？你也会怪罪吗？罢，俺觉得开田能给我幸福，俺就要去争，俺管不了许多了。过了许久许久，暖暖才又走到水边，撩起水洗洗脸， 然后一步一步地向村里走去。这天晚上，他久久没能入睡。一想到明天自己就成了开田的女人，要和她同吃同住，可以随时去摸摸她的头发，亲亲她的额头，撩开她的衣服，去看看她一直想看的地方， 做那些过去一直在想可又不敢细想的事。他的心就忽悠一下向高处荡去，体验到一种醉人的甜蜜。可再一想，这件事给爹娘和奶奶带来的打击，他的心又忍不住疼起来。爹，娘， 俺这算不算不孝？奶奶，你会骂俺丢了楚家的脸吗？天还没亮，暖暖就起床了。她在灶堂里生了火，开始做早饭。爹，娘，奶奶，这是俺以没嫁女儿的身份给你们做的最后一顿饭了。 饭做好，安排去上学的和和先吃了，他又去打扫院子、收拾猪圈。爹起床后埋怨了一句：“起这么早干啥？”“啊，醒得早就起了。”他含混地回答，然后把洗脸水给娘端到了床前。娘有些诧异，
1: 俺已经能四处走动了，还用你端水呀？啊，娘，端来不是方便点吗？暖暖的脸上在笑，心却一酸。娘，以后你就是想让俺把水给你端到床前，俺怕是也没那个时间。直到马老四离开后，才又走了过去。
0: 一直后在院门里侧的开田看见暖暖走近，连忙跑出来将她拉进了院门，那样子像是怕被别人再拉走似的。开田急急地问：“你爹娘他们还不知道你出来干啥吧？”暖暖点点头。开田的爹娘这时也迎到院里，让着：
1: 快进屋吧，孩子，快！”暖暖刚一进屋，开田就拿出昨天在街上为他买的那身衣服。“哎，快换上！”衣服的样子还行，就是暖暖穿上身显得大了点儿。“哎，先这么穿着，以后再买新的啊。”开田说着就要去端，怎么会又成了开田的新娘子呢？ 倒是暖暖先打破了这由惊讶而来的禁忌，她温婉地笑着。

0: 让道：“快请坐呀，不认识俺了。四嫂和九鼎是吸烟的，开田，快给他们点上烟呢。”人们这才又活跃了起来。九鼎感叹着：“哎呦，我的天啊，一点都没想到啊！”麻四嫂说：“开田，你个该日的东西，你是存心要让你嫂子受惊吓？”詹大同的女人笑着：“哈哈哈！开田，你小子办事真是七月正午的高粱地儿，温风不透啊！”啊！开田只是站在那儿，一脸幸福的笑着，说不出更多的话。拿了糖块、花生、瓜子的娃娃们，这当儿就跑了出去，边跑边叫着：“
1: 快来看，快来看，暖暖哦，成新娘子喽！”
0: 开天娘这时进来说：“今儿中午大伙儿都不能走啊，就在这儿喝喜酒。”麻四嫂说：“哎呦，俺身上连一分礼钱都没带着，你说俺咋好意思喝呢？”暖暖就紧忙接口道：“大伙儿可别说礼钱的话，你们只要能在这儿喝这顿喜酒，俺跟开天就非常高兴。”这时候，刚挤进来的马老四叫道：“
2: 嘿嘿，喝喝啊！有喜酒不喝，那才是憨瓜嘞！嘿嘿嘿，只是开天能不能给俺们讲讲你弄到暖暖的经过啊？好让俺也学学，日后啊也去悄悄地弄了一个花姑娘啊！”嘿嘿嘿，
0: 开天还没回话，马老四的女人就朝自己男人的肩上捶了一拳：“
2: 花你娘那个脚，没瞧瞧你那个鳖样，还想着再弄个花姑娘啊！”
0: 众人一听，轰的一声笑了。大家正笑闹着，却听见院门那儿通的响了一声，人们扭脸看时，只见

0: 只听见院门外突然响起几个人腾腾的脚步声。开田立刻明白是谁来了，他低喊了一句：“娘，你来和暖暖坐在一块儿，爹也不要乱动，俺去跟他们说话。”他的话音刚落，就听院门外传来一声喝叫：“
1: 孔开田，你小子出来！”
0: 开田佯装不知来人干啥，边向院门外走边高声叫道：“哎，是来贺喜的吧？礼就不要送了，中午只管来喝酒就行。”到了门口一看，果然是主任的弟弟詹石梯带着几个堂兄弟一脸怒色地站在那儿，倒是没见主任。来来来，先抽根烟。开田刚掏出烟要去散，只听詹石梯吼了一句：“
1: 给我打！”
0: 的堂兄堂弟只好悻悻地向远处退去。詹石凳走到倒地的开田身边，弯下腰把开田扶起来，含了歉意说：“对不住啊，俺弟弟那个犟驴不懂道理，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快去继续张罗婚礼，如今讲自由恋爱结婚，谁也不能干涉。”开田抹了一把嘴角流出来的血，沉了声说：“谢谢主任。来，这是我的一份贺礼啊，不多，只是表示一份心意。”詹石凳就是把20块钱塞到开田手里。不用啊，主任。开田刚一抬手想把钱还给对方，胳膊上的伤就疼得他吸了一口冷气。俺上午要去乡上开会，你们的喜酒我是喝不成了，抱歉啊。”詹石凳说罢，朝着开田为意外的没花钱就娶到了一个可心可意的儿媳妇儿。小两口高兴，是因为尽管出现了一些不快，但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夫妻，让暖暖看。暖暖吸了口冷气，开田拍拍他的手，转身对着院墙外低声地笑道：“詹石梯，你扔吧啊！你也只能这么撒撒气了。反正暖暖已是俺的老婆，你就干瞪眼生气吧啊！”暖暖叹了口气。
2: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开田和暖暖是半月后才到乡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办完手续走出婚姻登记处的大门，开田举着那个红色的结婚证叫道：再也不用担心别人来夺走俺老婆喽。暖暖拍一下他的胳膊，含笑地嗔道，不知所措地看着暖暖，一时不知咋着办好。暖暖镇静地拿过开田手上的礼物，放在灶屋的门口，对娘轻声说：娘，俺们不管不顾。乡下的床又不比城里的席梦思，褥子下边铺的是高粱杆薄，那东西摇晃起来响动大，两个人有时忙起来，床就响得有点惊天动地。有一天，邻院的麻四嫂碰见暖暖，悄默声地笑着说：哎，你们犁地撒种

时动静可是真大，我隔着院墙都听到了。啥时候离地撒种了？暖暖一时没听明白。夜里头啊，你们家开田把楼摇得哗里哗啦的。马四嫂边说边做着动作，暖暖一下子明白过来，羞得连脖子都红了。那天她回到家里，立刻让开田把床上的高粱杆脖用绳子在床撑上仔仔细细地固定了一下。

0: 这夸张了，还不是太够，但是没办法，因为学校嘛，他中学的学生，他还是主要的主业还在学习，那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我们要让学生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一些节目的编排，那这也是南外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学校因为有九大节日，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个重大的活动，所以小我们的学生你会看到，如果时间长了，你会经常看到他上一个月是科技周，然后下一个月就是艺术节，然后再下一个月就是什么什么节日，就不停的切换。但是这个呢，也是我们南外60年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就是让每个小孩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机会，也是虽然他们演的这个没有专业团队那么专业，但是他们是用心，真实是真实的一个场景，而且就是这种传承，我觉得作为老师觉得还是挺自豪的，
1: 特别骄傲。
0: 是是，
1: 他会觉得说热情那种爱打破了所有所谓的专业度啊等等等等，那股热情我是觉得是任何的专业没有办法去比拟和取代的。
0: 是，讲到这样一个校园文化，其实每个学校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色。我们也知道像南京或者其他城市有他们有这种艺术专业的学校或者专业团队，他们那个表演度他们可能会更专业更好。然后我们是作为一个语言特色的学校，然后他的这种琴棋书画然后这个文体各方面的也是另外一道风景线。所以我也希望以后那个主持人或者那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如果愿意的话，更多的了解我们作为一个语言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它的这样的一个美誉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1: 刚才有说到今年是第40届了，一直这样传承下来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0: 是，
1: 那怎么在不断的这个传承过程当中予以推陈出新创新，包括今年的主题啊等等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0: 对，然后评选最后把它制作出来，比如说今天这个出彩南外就是我们同学想的题目，然后把它做成的盾牌型我送给文蓓。
1: 谢谢谢谢。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展示的时候，每个同学参与的同学有一个盾牌，然后他们都很自豪的
1: 憋在身上，
0: 憋在胸上。
1: 我也来憋一下，
0: 所以
1: 出彩南外人。
0: 对对，然后呢，每个同学拿到自己的作品，然后回家给他的家人、给他的老师看到的
1: 展示、啊。
0: 对，这种参与感是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成了同学美好的回忆，也成了我们南外的一个优秀的传统。然后除了这个，然后这个文创包，
1: 这也是设计的啊、
0: 哦，
1: 这也是咱们当期的这个主题印在上的。
0: 对 对, 对，文创，比如说参与的同学、设计的同学，那他可以送给他的家人、送给他的朋友，然后作为一个小装个资料啊，装个小什么运动的球啊，什么都很好。今天也送给主持人。
1: 谢谢苍老师，这里面还有好多苍老师的宝藏啊。
0: 是的，
1: 我们留在后面慢慢的来揭晓里面究竟藏了什么。
0: 对，这个也不是我个人，是我们这个优秀的南外学子共同的智慧，以及他们这种一种对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传承的体现，一个载体。
1: 这句标语特别好，出彩南外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有着自己的闪光的那一刻。
0: 是，其实我们各行各业，都有很大的区别。比如主持人，比如说教师，即便是一个外卖小哥，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一些事情。我们最近也看到社会上很多正能量的一些人，或者是他们就用自己的行力所能及的，对吧，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身体力行在传承正能量，为社会为这个国家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其实这些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教育工作者对立德树人的这样的培养目标。

0: 和带头人，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南京市岗位学雷锋标兵，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和南京市盲人学校外聘教授，深耕中学美术教学一线30年，教学主张艺术。
1: 后来最已经到了学校这么多年啊，他还说的，当时就觉得很有演员，很符合这个学校的这个气质
2: 、
1: 对，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联系。他我真的由衷的感谢南外这个人文环境，感谢这些前辈老师，他们不用没有扔。因为我认识不认识认识你，或者有其他什么原因，我就拒绝你或者干嘛，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是我们需要的人。然后只是呢，我是当年没有进来，我是第二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年有老师退休，没退休，还没完全退休。然后他说，那你把资料留下来，我就把资料留下来。第二年的时候，我就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这就是我写这个故事的这个一个初衷，就是完全不认识人家老师，就觉得你把资料留下来，就是非常温和，非常真诚，他也很真诚邀请。我说那好吧，我就留下资料，然后我心里肯定一直很想来，对吧？然后第二年我就寄张的明信片，然后他就根据明信片号码，他打了又找到我，说哎呀，我正好要找你。然后他又问了之前的单位这个人怎么样，那人家肯定说曹老师还不错。然后对，然后因为这些原因，就通过考核，那我就顺利的进入的学校。然后这么多年下来，我也真诚就是越来越发的强烈的感受到南外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老师，能够对我的年轻的小伙伴们或者对我的学生，也把这种优秀的传统传承下去。因为你也了解我们学校，其实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就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以学生为主，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所以这一点我们引以为傲的，我们每一个南外人引以为傲的，就是在学校，不管你什么学科，不管你是老师、学生，或者是领导和同事。真诚的尊重，这是我们最最感就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你什么叫幸福，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成就感。对，
2: 就是可以平等对话，听见每一个可能觉得很弱小的声音，都能让他有发声的机会。
1: 是，所以讲到钱老师，然后呢，我又在2019年的时候，学校也给了我很多的荣誉，这么多年啊，这个也没有因为我是小学科就嫌弃我，或者说一个事情，所以我把他那个故事也写在上面来。我说这个见证了南外的师生的情谊，也见证了这个艺术对人的这影响。所以当时的那年教育好故事拿到的，可能因为我讲座也好或者指导也好，我见证的好，我参与了好多年。他们在南京图书馆做了减脂艺术展，盲孩子，他们也不全盲，有一些有视力的，他们完全靠那个手感来减的这些作品，也是的，可能没有人家那么专业，但是出自他们的手，你会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他们也做了那个陶艺手工折的一些立体构成，因为盲人他对音乐比较敏感，然后他手的触感也很好，所以他们做出的作品在艺术馆展示的时候，一点点不比我们普通那个人的这种这个作品逊色，而且甚至还超过我们常人。然后有是哪一年吧，我们学校不是有那个瑞典的还是一个合唱指挥大师来，我也邀请他们的合唱团到我们这来参与演出，让大师来给他们调整这个声音。然后我也和我们一个当时的一个高中的学生出版了一本盲人出行手册。这都是我亲身的和他们一起来对艺术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么多年我也很欣慰，就是能够见证他们的成长。当然了，我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2: 在美育的这个教育前沿，您做了太多太多特别有爱的事情。那么我再遐想一个问题， 您特别享受做教师的这份

0: 职业给您个孩子们给说。
1: 这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啊，我唱差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再给我们结束一段，啊、总结一段，
1: 我看，
0: 或者副歌。
1: 众里寻，哎，我再想一下，蓦然回。蓦然。

0: 哎呀，献丑了。
1: 特别棒，您的声音超级有磁性。刚才开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被镇住了哈？
0: 那下次有机会来参加我们个人音乐会吧。
1: 好的，好的。最后呢，
0: 谢谢
1: 我们借着节目最后这段时间，想要问一下曹老师，就是您觉得有受过美育教育的孩子和没受过美育教育的孩子的这个区别？
0: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年轻的家长们，一定会很注重小孩的全面发展，这个受过训练没受过训练没有太大的影响。就像我们看到国外的同学，他没有太多的技术，太强的技术，但他的创意很无限。那我们受过技术的同学，他可能选择这条路，但我没有受过这个训练的同学，他依然也未来也可以从事这样的路。我们身边太多太多这样的孩子，所以这个大可不必担心。
1: 明白明白。就像您虽然没有经历过专业的声乐的培训，但是您依然可以在这个声乐领域获得您的成就。
0: 谢谢谢谢。
1: 再次感谢我们的曹老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其实哇，真的我觉得今天结束之后会有满满的去回味哈，也希望接下来还有机会跟曹老师好好的继续畅聊。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